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夏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部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释摩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教和道教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转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上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上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这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通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埃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石窟。印度的伏地夏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奴隶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词，意思就是中国词。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下雨的世界，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事迹，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诗每刻都当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禁言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禁言，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瞒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楚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出了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平地，克里什那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王帝阿克伯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干净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它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

0: 塔步枪的。
1: 印度地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普吉普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二榜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尔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洛摩衍那》为基础的，结果

场直到的故事是，罗马省引得了跟邦贾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兼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波罗陀》，哈西那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加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一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女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前女神拉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

0: 九十米姐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尤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尼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尼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拉达长的歌曲。

0: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1: Hey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

0: 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乔汉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

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梨母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繁忙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繁忙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范郎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范郎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范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10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10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10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它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范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范王的宫廷外边，范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范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凤凰要叫10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范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
这次老

0: 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坑坑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医治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要讲。

0: 灵异至骇行，让进了水中。印度队里广播天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1: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曼穆克森和唱的一首神歌，请你们享受。

In the daily 광포 电台, 请中朋友们访问的深刻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莫迪总理在新德里发布前总统拉姆纳特科文的自传。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在新德里发布了前总统拉姆纳特科文的自传。 书名为《印度共和国的胜利：我的人生与奋斗》。这本自传以及九个人色彩的视角，讲述了科文的先生非凡的人生历程，回顾了他从少年岁月到卓越的公共服务生涯。 直至最终处任印度第14任总统期间的各种经历、奋斗与成就。书中深入阐述了苏早期人生旅程与公共服务生涯的价值观、经历及时代背景。莫迪在发布仪式上发表。 科文的总统人气内的指导给予了他巨大的力量。他指出，科文的自传不仅能让。

人们深入了了解其生平、个性和贡献，更将成为印度民主与社会的一份宝贵财富。莫迪先生提到，即便确认了国家最高宪法职位，柯文德依然保持活跃，继续致力于一个国家一次选举等重要议题的工作。莫迪总理呼吁年轻一代通过柯文德本人的详述来了解其人生历程，并阅读他的著作与经历。他表示，像甘雄甘地、巴巴萨希伯、安布德卡尔、乔迪巴、普雷和萨维特里普佩里这样的伟大人，曾想梦想重建印度，一个让最贫穷、最弱势的主体也会有机会跻身最高位置的印度。莫迪指出，像柯文德这样的人物，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干，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更在将那些延续数世纪的梦想与愿景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印度与尼泊尔签署了涉及教育、卫生和农业领域八个发展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与尼泊尔多个政府部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利用印度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实施八个项目，涵盖教育、卫生和农业领域。这八个发展项目总估计值约为 8.03 亿尼泊尔卢比，将由尼泊尔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机构及相关单位负责实施。印度大使馆表示，这些项目是在印度高影响力社会发展项目框架下选定的，将在尼泊尔环境的不同的地区展开。相关协议由印度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尼泊尔土地管理合作社、联邦事务与政务部以及尼泊尔政府制定的项目执行机构共同签署。印度大使馆指出，这些项目旨在推动卫生、教育和农业等重点优先领域的进展。最高法院要求19个邦及联邦属地考虑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最高法院要求尚未采取行动的19个邦及联邦属地考虑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以促进早期发现并确保患者获得妥善护理。由印度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塔领导的法官体育作热发布了这一指令。法庭或许在全国是36个邦级联邦属地中亦有17个根据议会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之前针对一样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的公益诉讼，最高法院已向中央政府及所有邦和联邦属地发出通知。中央政府向法庭表示，卫生事务属于邦管辖范围，并指出已有17个邦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法庭指示其余

日期相距以针对拉吉斯坦东部、哈里亚纳邦中部、欧里萨邦、坎大纳邦及西蒙加拉邦、恒河平原地区发布了强降雨至特大降雨的灯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到3天，该国东部、北部地区以前西孟加拉邦、西马里亚山地区、恰蒂斯基尔邦、中央邦西部、拉吉斯坦西部、古吉拉特邦、坎塔纳邦、古瓦、潘查普尔邦、贝阿坎达邦、西马吉尔邦、查姆哈卡什米尔以及安达曼涅尼古巴尔郡都也将迎来强降雨。这外区印度气象局预测安德拉邦、特鲁纳德纳邦、坎纳德拉邦、泰米尔纳德拉邦、本地区里卡里伊卡尔、恰特纳邦、中央邦和拉吉斯坦邦等地，在明天之前可能会出现伴有雷电和阵风的雷暴天气。预计阿鲁纳切尔邦、阿萨姆邦、美加拉邦、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米措拉姆邦、泰利纳布拉邦、七月第四个的邦、古吉拉特邦和贝阿坎纳邦也将持续出现类似天气情况，支持本周六。印度击剑选手在英联邦锦标赛上获得2金3银4铜，在尼日利亚拉格斯举行的英联邦击剑锦标赛上，印度队延续了其出色的多佩势头，就州一首歌比赛热获得17枚奖牌后，印度选手也为国家奖牌攀上添了新的荣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家家户户都悬挂着三色旗。三色旗，它不仅仅是一面由三种颜色组成的旗帜，它是数百万印度人民自豪感、尊严和爱国主义的象征。每当三色旗在天空中高高飘扬时，每一位印度人都会自傲地昂首挺胸。而当这面三色旗在每户人家的屋顶上飘扬时，整个国家变现的团结一致。随着国家准备清楚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次弥漫在空气中，为了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公民，印度政府从8月9日起启动了许多计划和举措，其中家家户户飘三色旗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它是三色旗超越了单纯的国家象征，使其成为每一位印度人与祖国之间情感纽带的一部分。家家悬挂三色旗活动是在杜里阿姆利特庆典场地下

发起的。其目标很简单，鼓励人们将三岁期待回家，并再度立热升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敬意和承诺。这项活动背后蕴含着一种深厚的情感。长期以来，过去主要与政府机构和正式仪式相关联。家家户户票三岁起活动试图将这种正式的联系转化为个人层面的情感纽带。当三岁起表扬是在国家各地的家庭中时，他增强了每个家庭与国家在澳港之间的情感纽带。该活动不仅增强了爱国精神，还帮助人们更深入了解了印度过去的历史重要性和尊严。今年的三岁起表扬2026活动尤为特别，该活动旨在纪念温迪·马杜伦诞生150周年。我们的国唱《温迪·马杜伦》所体现的对祖国的热爱、牺牲与奉献精神，与今年的家家户户票三岁起活动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本届活动是第五届，届时全国各地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三岁起巡游、三岁起集会、三岁起音乐会以及集体合唱《温迪·马杜伦》。在过去的四年里，家家户户票三岁起已超越政府倡议的范畴，发展成为一场全民运动，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温婉拥抱了这一活动。他们在线上和线下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使这一运动的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强。如今三岁起已不再局限于政府大楼和公共仪式，它已飘扬在全国数百万户家庭之上。每一面飘扬在家庭中的三岁起都传递着对国家的尊重、团结与凝聚力的信息。在家家户户票三岁起2026行动框架下，另一项独特的倡议“太阳之路三岁起”也已启动。印度文化与旅游部长加基耶恩德拉辛格谢卡瓦特上周在新德里宣布了这一倡议。苏尔亚帕特迪安加被狗视为一项象征性的全球国际接力活动，其中长江巡营热处方向国际将首先在位于印度最东端、最早迎来热处的印度时领馆或驻外机构正式升起，随后接力将从东向西逐步推进，仿佛三岁起正伴随着朝阳的光芒穿越世界各地。通过这项倡议，全球各地的印度学领馆以及海外印度侨民也将集聚一堂，共同参与独立的庆祝活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公民踊跃参与家家户户票三岁起活动。他表示，三岁起是印度自傲感的象征，也是激励每一位公民为国家
建设接近。

泉里的布鞋源泉。总理还表示，今年家家户户悬挂三色旗活动特为纪念万达马德拉姆诞生150周年而举办，对此他深感欣慰。印度国旗原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印度独立的故事，它让我们铭记勇敢的独立斗士们所做出的牺牲，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自豪、团结与完整。三，红花色象征着勇气与牺牲，白色代表和平与真理，绿色象征繁荣与发展的希望，而中央的 RU1 路程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印度国旗，我们亲切地称之为三色旗，在人们的心中和民族意识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我国过去的先行设计有著名的独立运动家、教育家和语言的学家宾加利·文凯亚创作。宾加利·文凯亚生于1876年8月2日，死于1963年7月4日。1921年4月1日，他在维杰亚瓦达与圣雄甘地会面时提交了国旗设计方案。之后1947年7月22日，制宪会议正式通过了先行国旗样式，在独立日和共和国日等国家重大节日，三色旗都会在最高敬礼和庄严氛围中升起，正如家家户户悬挂三色旗已不仅仅是一项活动，更是对我们精神凝聚力的礼赞。尽管我们语言、文化和传统可以确认能团结为一个国家，当三色旗在家庭舞厅上飘扬时，那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印度的骄傲。因此，在这个独立日，让我们把三色旗带回家吧，让我们理解它的尊严，尊重他的荣誉，并立志为国家的社前贡献力量。因为三色旗是我们的骄傲，三色旗是我们的身份象征，三色旗更是我们对祖国的敬意与奉献的象征。

格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集装箱制造援助计划》，建设印度的海洋飞来。当年全球贸易热议，依赖集装箱物流。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数据，按货量计算，约 80% 的全球商品贸易通过海运进行。海运构成了国际贸易的支柱，同时集装箱货物占国际贸易总值的近2/3，这些趋势凸显了高效集装箱物流在制装全球供应链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近年来，地缘政治进展局势、供应链中短以及航运路线的改变，暴露了全球货物运输体系的微弱性。UNCTAD 指出，这些干扰因素导致了运输波动，并加大了海运网络的压力。因此，许多国家正热议终止提升关键物流资产，包括海运集装箱的本土制造能力。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显著增加了对集装箱货物运输的需求。然而，尽管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且物流业发展迅速，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进口空箱。

印度每年进口存200万个空箱，以满足国内需求及进行集装箱调配。这种依赖性质的集装箱的供应极已受到全球市场波动，运费起伏及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海运集装箱是标准化的钢铁货运容器，拥有通过海运、铁路和公路运输货物，且在运输过程中无需借货或重新装箱。他们按照国际公司的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规范制造，实现了无缝的多式链数和高效的全球贸易。最常见的尺寸为20英尺和40英尺集装箱，其容量通常以20英尺标准箱为单位进行计量。针对上述新出现的挑战，政府宣布推出了集装箱制造援助计划 CMAS。 该计划旨在通过敦进本土制造并鼓励整个价值链的投资，在印度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装箱制造生态系统。这就还致力于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并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此外，该计划与政府的印度制造倡议，还是 AMRITKAL 2047 愿景以及多式联用五六发展规划相辅相成，共同助力实现印度长期的海事与贸易发展目标。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涉及立法、体制及基础设施的举措，这些举措旨在实现印度海事生态系统的现代化，并同时改善影响环境。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集装箱制造援助计划，建设印度的海洋未来。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 巴拉唱的一首歌，就请你们享受。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在扎姆巴山谷下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两个朋友，一个很富，而另一个则很有才华，但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争吵，两个人都各自称自己比另外一个人聪明，他们的争吵总是不能平息。两个朋友在这一问题上放任自流。

0: 吃了一惊。国王的命令像是一颗炸弹，两个人开始对他们的争吵感到后悔。聪明的人转了一圈，问妇人：“亲爱的朋友，你能想出别的什么选择之路，使我们逃脱危急的祸患吗？”妇人回答说：“我的心情很不安，我准备花掉我的所有的财富来保护我的宝贵生命。如果我死了，财富有什么用？”智慧的人说：“如果你的生命保住了，你能不能分给我一半你的财产？”妇人即刻回答说：“当然我愿意。”妇人把这一誓言写了下来，并给了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把信留了下来。两个人接近了大臣，要求大臣立刻斩他们的头。大臣对他们的要求和祈求感到惊讶，他说：“这是什么想法？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急切地要斩首？”才华的人微笑着强调地回答说：“先生，自然我们注定要死，我们就必须死得至诚和欢乐。据我们的佛经记载，判处一个没有罪的人，他的灵会直接上到天堂去，这将会影响并从地球上消灭命令判处死刑的人和他的后代。正因如此，我们要尽快地上绞刑架。先生，请安排吧。”智慧人的话在大臣的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想，他必须去找国王商量一下。大臣去召见国王，向他叙述了所有的一切，并祈求国王免除执行他的命令，并原谅那两个人。国王叫人把那两个人带上来，还问他们渴望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理由。聪明的人把对大臣说的话又重复给了国王，他还把妇人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笑着说：“我宣布你们解放，你们要去哪儿就请去吧。你们两个之间争吵证明是对的。”妇人已经承认了智慧人的优胜权。那两个人被释放了。两个朋友非常高兴，从此他们再也不争吵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在现在立法部前总统拉姆纳特辛格的自传。 印度与尼泊尔签署了社区、教育、卫生和农业领域八个发展区。

的两节备忘录。最高法院要求是九个邦及联邦属地考虑将癌症列为法定报告疾病。印度气象局预测未来两到三天内，该国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印度祭天选手在联邦锦标赛上获得两金三银四铜。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一定再会。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
1: 到。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亲手听
0: 不到。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八